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2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我恨我爱你》《记忆》《瞬间》《了不起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，晚上好。周二的夜晚，没有周一的紧张，也没有周末的期待，像是一段刚刚进入节奏的日子，安静稳定，也有一点点疲惫后的放松。如果您刚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，不妨让自己慢一点，把这一段时间交给音乐。今晚我们用一些轻柔的旋律，陪您从忙碌里抽离一点点，回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里。首先我们来欣赏刀郎带来的《雁南飞》。

有时候一天结束之后，我们不需要太多语言，只需要一点音乐，一点安静，就足够让心慢慢沉下来。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是听着旋律，让情绪自然流动。

听众朋友，时间不觉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感谢您在这个周二的晚上和我们一起停下来听音乐，愿这些旋律能让您今天的疲惫慢慢放下，也让明天多一点轻松的期待。夜晚还很长，愿您被温柔对待，也愿您安心休息。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